0: 北东北部东部天气转凉，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20到50之间，21到2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降雨几率20%，温度24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温度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到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20到40之间，21到28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20到30之间，19到26度。时间是早上的8:04，室外温度19度。
1: 不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2: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3: 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刘思翰和甄一家偷偷暗示，8:08，欢迎朋友们回到好事联播网，好事989，好事新鲜早报节目，8点第三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 Allen 毛亮杰。今天清晨5点开始下雨啊，然后变得蛮凉的，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记得加点衣服了。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啊，2019年太空人专辑吴青峰的《巴别塔庆典》。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D基金。
3: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雄心美海味，
4: 哦头头有鱼子樱花虾，
3: 熊澎湃的美味，
4: 我一起
3: 熊的真爱人情味，
4: 来哦，来对嘴哦。
3: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这回来
5: 玩味屏东，品味 Otolo。
3: 屏东县政府广告。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

这个小时新歌推荐听到的是 Arkis 最新的单曲《想你了》。8:20，好事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继续跟朋友们关心早报的财经焦点。来自《经济日报》，台股五一连假休市期间，美股费半指数、纳斯达克指数都再创新高。那么台积电 ADR 也反弹到了近400美元，伴随4月30号台指期夜盘收盘点位首度站上40000点，众多正面因子带动之下，市场专家看好将激励今天行情再次挑战40000点大关。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永丰投顾总经理黄伯堂表示，台股波段涨多后难免震荡，不过观察台湾作为全球半导体和资通讯硬体供应链最关键的节点，出口数据已经率先反映此一结构性红利，电子产业成为最直接也最具能见度的受益族群。好听的歌曲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2003年《美丽人生》专辑梁静茹的《Beautiful》。

梁静茹的 Beautiful 8点24分，最后那是卡带的意思吗？好，这989继续来关心早报的财经焦点。台股今年以来一路狂飙，市场杠杆风气盛行啊。根据了解，金管会上周针对股票质押、借贷和违约交割风险示警，各券商几家大型券商同步出现收缩动作，包括了统一证、华南永昌证暂停不限用途贷款的新申请，那么永丰证等多家券商调升利率、限缩额度，甚至不再续借，申期加停借是同步出现。台股大盘上周五收在38926点，那么今年以来指数大涨近10000点，上市柜合计平均日成交量大约1兆元。随着台股指数和成交量同步攀高，投资人透过股票或 ETF 质押借款进场的情况也快速的升温，市场的杠杆也是明显的扩大了。

0: 灭霸。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好事989，好事联播网。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4: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5: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6: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7: 有一次我开车经过巷口，一台机车突然从旁边的小路冲出来，完全没有减速，没有看路，差点跟我来个亲密接触。我跟你说，这种小路出来的车叫做知道，碰到大条的路就是干道，就要停让看。干道知道这个概念真的要学起来，不是冲得快就赢，是要让得对才安全。看到停让标线闪红灯，一定要停下来看清楚再出发。
2: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8:32，想参加今天最后一次空中早点名朋友，欢迎你拿起手机的好事联播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8:54空中早点名，五月天《将军令》。

电影《黄飞鸿之英雄有梦》，五月天的《将军令》。8:35，好是989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接下来是电影歌曲，是电影《夏日的柠檬草》片尾曲，艾薇，轻轻想起你。

0: 是是是，你最聪明 CN Blue， 我比你傻。
1: 掌握财经资讯，好事九八九与您同步关心。
0: 好，时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为朋友们提供最新的欧美股市收盘行情。道琼工业指数来到了49,499.27点，下跌152.83点，跌幅是0.31%。S&P500 指数来到了7,230.12点，上涨21.11点，涨幅是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来到了25,114.44点，上涨222.14点，涨幅是0.89%。费城半导体指数到了10,595.34点，上涨91.64点，涨幅是0.87%。德国 DAX 指数到24,292.38点，上涨了337.78点，涨幅是1.41%。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债指数来到了10,363.93点，下跌14.87点，跌幅是0.14%。法国证券工会指数到了8,114.84点，上涨42.71点，涨幅是0.53%。
1: Fresh 音乐吧，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

0: 享受美好的早晨空气，开启一整天的愉快心情。我是 Alan 毛亮杰，关于生活的大小事，在好事新鲜早报全都报给你知道。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3: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欢庆全银加配4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万全银钱包。
4: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4倍发点，周末5、6日买鲜食，满100还能折10元。
3: 全银加配4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节目接近尾声，想参加今天最后一次空中早点名的朋友，手机准备好了，先来听 Yuga 林宥嘉的歌曲《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

又要林宥嘉，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好的，九八九继续送上孙盛希的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

西西孙胜熙，听起来像借口吗？8:53，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淡江大桥开幕艺术季系列活动迈入第三周，即路跑践行之后呢，5月2号、3号再举办跨越淡水星空音乐会以及淡海日与夜我和大桥在一起两场活动，累计2天共吸引了超过150,000人次走上淡江大桥。以音乐、野餐、躺椅以及展演活动在12号通车前体验桥梁的空间。交通部公路局说呢，淡海日与夜我和大桥在一起活动将淡江大桥转化为民众共享的生活场域，桥面两侧设置百座的躺椅，打造大桥躺躺的行动艺术，大家在桥上看云、听风、望海、聊天，留下难忘的回忆。来问

有线上130位听众留言参加早点名，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有世杰、四杰、冠杰、邵玉、雨辰、依晨、美华、振华、庆华、秉玉、小玉、天豪、天云、仲云、聪祥、祥化、陈章、俊章，还有洪志、君浩、耀文、秋燕、明义、耀峰、如慧、怡瑜、怡静、芷静，还有嘉欣、瑞郎、淑芬、淑萍、光是试验、洛轩、知善、慈芳、黎凤，还有俊颖、佩伦、纯真、之怡、玉桂、上元、凯翔、凯倩、又化、小林，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一切早

0: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

0: 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早上九点，上班的你，上学的你，别忘了打开好事联播网，让音乐和声音陪伴你的一天。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苹果财报优于预期带动下，科技股上攻，美股上周五延续强势表现，道琼盘中一度挑战五万点大关，不过午盘后翻黑，中场收跌152点。纳斯达克上涨近1%，创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收高0.8%，同写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0.29%，刷新收盘高点。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1日法律期限届满之际，正式致函国会，宣称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不过，美军仍持续部署于中东地区，并维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南电公布4月营收攀上近40个月来高点，市场看好台系在板三雄新星、南电、景硕动能延续，订单能见度渴望一路延伸至2027年。为业界指出，上游材料供给瓶颈短期难解，在板产业自下半年起将有新一轮涨价循环。全球最大电子制造服务商鸿海宣布，第二代低轨卫星珍珠号已于台北时间5月3日傍晚透过火箭顺利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展现了鸿海在卫星系统整合及关键技术验证上的卓越实力，标志着集团在低轨卫星通讯领域迈入全新阶段。太阳能迎来久违的涨价潮，在四大动能同步热转带动下，隆基、金科、金澳等大陆太阳能巨头已开始调升报价，国际指标大厂领头调价，联合再生、茂迪、元晶、国硕等台厂同步喊涨，涨幅上看一成，最快本季底或7月初启动，注意营运走出谷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4: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相信你已经 turn on the radio， 但是 Madonna 这首歌曲 turn up the radio， 打开收音机。早安，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6，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989阳光列车，我是代班列车长婷君，今天准点开车，哇，湿哒哒的一早，对不对？会不会有一点狼狈？哎，到了办公室记得把自己弄干哦，不要感冒了。

0: 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

0: 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宝丽镜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计广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宝丽镜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力测试报告支持宝丽镜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 Best Radio， 大家好，我是Jolin蔡依林，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

Imagine Dragons 非常红的一首歌哦，这首歌在全球的排行榜居高不下，也是他们点阅率最快破亿的神曲之一。这首歌传达了不为他人眼光，坚持做自己的精神。这首歌曲 Thunder 延续这样的精神，再给你一发。他们是动力火车加上 Tank， 2018年的作品。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我是婷君。听见了2018年这首歌曲叫做《有本事》。

0: 经资讯，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听众早安，时间是上午的9:22，提供给您台北股市最新开盘行情。加权股价指数目前上涨1328.29点，指数来到40256.61点，成交值为2775.31亿元。柜台指数方面上涨8.48点，指数暂时来到393.06点，成交值为673.74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目前是以31.560元兑换一美元，升值8.8分。以上资料由庭均编辑播报。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赏灵感吧。
1: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1: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1: 好事联播网。
7: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8: 请问哪位要结账？
9: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10: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9: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三元卡。四元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10: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9: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11: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12: 我们一致推荐
11: 小林
1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1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1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15: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 70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那是有一年呢，戴爱玲送给同志朋友的结婚礼物，因为他自掏腰包拍摄了这首歌的男男 CP 主演的音乐微电影，也是给大家鼓励了，说要加油哦，一起守护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幸福。戴爱玲2017年这首歌曲《暗了亮了》。

时间来到了9点33分，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好了，今天又请大家一起来转个运，好不好？让自己有好运气，因为今天呢，国历的5月4号哦，刚刚好遇上农历的这个玉皇大帝开恩的天赦日哦，而且除了天赦日之外呢，今年还碰上了这个所谓的土地婆的圣诞，所以呢，这种双重加持之下，今天就变成所谓一整年非常难得一见的所谓的超级转运日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转个运的话呢，碰上今天一起来拜拜一下。那今天天赦日，一年才5到7天左右，也就是让老天爷让大家来断舍离坏运气的一个时间，特赦过错的一个好日子。再来土地婆的生日哦，土地婆其实管掌的就是守护家宅啦，稳固你的财库啦，而且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称号叫做正宫的守护神。所以呢，如果想要帮另一半斩个烂桃花的话，处理家庭纠纷的话，哎，拜一下，因为今天是土地婆的生日。不管你是要求财求感情，记得咯，我们今天拜拜啊，土地婆爱吃甜的啦，爱漂亮的啊，所以喜欢那个香气跟花束，所以发糕汤圆马吉，哎，象征生活甜甜美美。然后爱漂亮的部分呢，

或许你可以带那种没有拆封的化妆品或香水，求人缘也可以求美丽。再来就是花的部分，可以准备百合或者是玫瑰，是相当推荐的。只是拜的时候记得报上您的姓名、住址，然后愿望说得越具体越好。当然不管如何，诚心还是最重要的。好，不管你要求的是家运、和谐还是财运翻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大家来拜拜啊！听说拜拜最好的时辰是下午的3点之前，抽个空吧。

0: 猫咪有点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很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超级胖，
1: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0: 猫咪体重不失控。
2: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3: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4: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号。
5: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6: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这是一首点播，这是我们的小画丝画他的点播。那因为呢他有特别说明，他说这首歌哦，那个萨克斯风真的是太好听了，希望可以有机会听到，那就让你听到完整的好不好，连前奏都给你了。

你知道这种萨克风之后啊，其实应该要接一下《新不了情》才对，也是萨克风啊。好，如果想点播的朋友记得了，记得来婷君的粉专私信告诉我你是谁，要送给谁，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心情内容，那婷君会为你来做这个播出跟传达的。记得在 Google 上头搜寻 DJ 婷君。

凉亭的亭，君子的君，你就可以找到我啦。时间来到了9:50，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听到这首歌的歌名，会让你觉得好像要回到学校啊，来到教室上课。您上过这堂课吧？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好的，这位差不多先生呢，就入歌了，就在2008年的时候，让 MC Hotdog 写进歌曲当中来。这首歌就叫做《差不多先生》。只是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差不多先生这个人呢？很多人都在问。差不多先生真的有吗？还是阿 Q 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报告，当然是没有啊，只是所有的负能量全部集于一身啊，给你这首《差不多先生》。

0: 不多先生。
1: 当然什么都差不多不太好了，但有些事情确实差不多差不多就好哦，因为太执着的话会很痛苦。9:54，同样带着反讽的味道，用反讽的歌词搭配了抒情编曲的创作。他们是911在2022年的作品，这首歌曲《痴人说梦》。

0: 48年来，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做到最好，推向极致。
1: 升华隔热纸开业近半世纪，12家直营店代理各大品牌隔热纸，口碑与实力全台最好。
0: 不论是爱车、住家还是大楼办公室，如果您有隔热纸、窗饰纸、防爆膜的需求，升华隔热纸完全配合工期，绝对不负所托。
1: 升华用心，顾客放心。2322-3755，2322-3755，升华隔热纸。
2: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

0: 早上十点，
1: 工作进行得如何？是时候来杯咖啡，假装自己还有满满的活力。
2: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3: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天气，今天因为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中部花莲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星期二，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华南雨区东移，北部宜兰花莲天气稍凉，在中部以北还是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情形。
4: 锋面接近通过，以及后续的东北季风增强，还有华南雨区影响，中部以北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各地可能都有些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发生的机会。而到了周二，华南雨区还是持续东移影响我们，因此各地都还是有些降雨机会。不过整体来说，可能雷雨出现的机会稍微下降一些，但天气还是偏向比较不稳定。而预计到周三之后，随着云雨带离开我们，然后整体的风东北季风减弱，又会回到花东横川岛有一些局部降雨，而中南部山区有一些午后降雨的机会。
3: 而在温度方面，东北季风增强，今天各地的温度下降，北部宜花高温22到25度，中南部台东28到32度，而且在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只有18、19度，中部花东20到22度，提醒民众留意温度变化，适时的添加衣物。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封锁，抵达史瓦蒂尼国事访问，在当地时间2号与史瓦蒂尼国王签署联合公报，并且共同见证两国外长签署官务互助协定。
5: 我们两国在政治、经贸、医疗等各领域深入交流，密切合作。战略主要草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
3: 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感谢史瓦蒂尼国王率领史瓦蒂尼长期以来与台湾同行。台湾不婚与不生的现象扩大，根据统计，2025年结婚对数降到 10.4 万对，创下史上新低。家户结构当中，单人户比率由2006年的 26.4% 攀升到2025年的 40.5%。 而在2025年，新生儿只有 10.8 万人，连续10年创下新低。值得注意的是，宠物的登记数在2025年达到 25.7 万只，是新生儿数的 2.4 倍，差距扩大将近有15万。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6: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7: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就是柯震东、陈妍希、郝邵文、蔡昌宪等等艺人一起合作的歌曲，收录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叫做《永远不回头》。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发楼到那个柯震东主演的台剧，叫做《机身》？哎，我觉得蛮厉害的哎。虽然有一点点可怕啦，然后觉得很像是鬼怪跟K-pop 恋魔女团的综合体，但确实有把台湾非常多在地的文化给容纳进来。尤其看到昂阿彪的时候，有开心的感觉。现在孩子应该不认识昂阿彪了吧？也是跟宗教相关的歌曲来给你正头。

好了，到时你要冲一下那个按赞数有没有 ？App 上头，要不然今天的题目就是认识昂阿飘的，请按赞。我们来看我们同温层到底有多厚。昂阿飘，你知道就是那个很像纸板的那种东西有没有？然后在柯震东那个新戏里头，那个昂阿飘是一个武器，很帅哎。时间来到了10:12，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989阳光列车，我是婷君。刚刚是镇头电影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耗子的创作且演唱。这首歌曲呢，他找来了他的好伙伴，哎，真的可以说是好伙伴哦，就是他小孩臭宝还有 Queenie 一起来合唱。而这个歌词的部分就是以台湾的传统信仰为背景，描写太子爷骁勇善战的形象。这首歌叫做《宝岛有神》。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5月14到17，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3: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感谢小雨一个光年的距离，哎，终于收集到100个赞，这样虽然我觉得不止了，我觉得我们同温层应该不是只有那么薄，应该更厚一点。就像翠说，我都是跟爸爸妈妈在车上听989的呀，好事989，我是联播网。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就来分享说，有我认识昂阿飘，就是圆形的纸板哈，然后也有叫昂阿森的，是那个他说像角色造型塑胶片。哎，说实在，如果是塑胶片的话，应该叫嗲嗲，对不对？嗲嗲，有没有人听过嗲嗲？对，所以谢谢认识昂阿飘的朋友来跟婷君分享，包括嘚嘚也来说了，然后还有YI 哦，大雅金城武啊，大兴啊，还有诗画呀，纯青，小时候臭男生玩的，女生在旁边看，对，因为女生都玩纸娃娃，还有玉涵、英南、嘉伟、瑞玉以及吐司哦，伟杰都认识昂阿飘，对，现在还有在卖吗？那部影集真的是唤起了大家曾经的共有回忆，对不对？就来听鬼怪。

韩剧《鬼怪》孤单又灿烂的神电视原声带当中收录的《Beautiful》，温柔又深情。当时候播出啊，它空降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冠军，你应该也喜欢吧？10:26。

0: 感谢廖文强。
1: 再也不会想起，
0: 在一片黑暗之中等你找到我。也谢谢大家的回馈，都告诉我有哦。阿飘现在还有人在卖哦，在很多的这个老街里头会卖，对，老街卖古玩啊，或者是古老的这个零食的这个店家里头好像都有，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小时候玩的昂阿飘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对不对？还是你跟薯粉铁熊像一样用铁盒子把它们装满，一直到现在还留着？如果还留着的话，我真的是佩服你了。我时间来到了10:31，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我是婷君。
2: Fresh 音乐吧，
3: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4: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4: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0: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乔治对玛丽说：
1: 哦，玛丽，我不能离开你。
2: 你真的这么爱我吗，乔治？
3: 是因为你踩在我的脚上啦。
4: 给他秀秀。我想周末这几天很多的朋友也不断的在看着林艺昕跟他爸爸的故事，也谢谢林爸爸让你艺昕成为那个他想要的自己。能够

他是罗志祥，陪你到最后，就在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好的，这几天很多的话题也是围绕在老鼠这件事情上面，对不对？因为最近台北呢，老鼠变多了，然后就说高手在民间，于是老鼠变多之后呢，连避鼠地图都出现了，有人天生就是超怕那个老鼠出没，对不对？所以有民众就自制了一个这个老鼠的通报地图哦。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一下的话，也许可以 search 一下这个老鼠通报地图了。那当然你也可以提供一些资讯哦，只要三个步骤呢，你也可以成为当中提供资讯的一员，也就是拍照、定位、上传，你就可以及时的标记哪里出现了老鼠。这个乐趣呢，在这个地图上头也是一目了然的，所以甚至不少人讲说，哎，终于可以避开所谓的地雷区了。鼠患这件事情呢，我想不只是政府的课题，也是我们人民民众必须一起来面对的哈。我们大家其实都可以做到一起来避免鼠患，因为现在在讨论说哦，如果大量投这个所谓的老鼠药的话，有可能是短期的压抑，那因为它繁殖很快，其实可能几个月就回来了，甚至可能产生抗药性。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根治它的话呢，其实一般人我们平常都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减少让他们繁衍的可能。这三个关键请大家一起做起来，包括了第一个是封住老鼠可以进到家里的洞哦，所有的洞口都给它封起来，好，不要让它可以走。再来一定要减少食物的来源，也就是垃圾必定要管理好，才不会不自觉的在喂食它们。再来就是搭配安全的捕鼠方式了。那不管是地图啦全民监测的部分，还是我们大家可以做到的部分，都是要让老鼠们没有理由留下来，我们才可以一起来帮助所谓的城市治理，爱护我们的环境。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

0: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1: 新一代环保粉光料 ISO 9001认证，
0: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1: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0: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2: 我心跳白白啊，
3: 我是亚兰，过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4: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5: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这首歌很可爱，他是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再去讲述跟这个描述朋友之间的感情，他用什么来描述呢？用日租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要转一下哦，朋友的感情像日租，对，他一直都说这个朋友之间啊，不用多长远的那种约定，不用海誓山盟，但是我们这样好的感情每天都在续约，还蛮特别的一个形容了。这个是洪佩瑜，他的新作品叫做《日租便利店》。

记得哦，好的感情要每天续约哦。不过说到日租，现在大家通常会日租的东西品项是什么啊？我发现现在这个日租的车子还蛮常见的耶，大家也开始很习惯用租车的方式去代步。刚刚洪佩仪的日租便利店，这首歌同时也收录在影集《百万人推理》的影集原声带当中。10:55，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他是梁静茹，C'est la vie。

0: Be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等等，先别滑走。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6: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5: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6: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5: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6: 现在就出发。
5: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0: 一放水。对此，卓荣泰表示，谈话被断章取义。改革核心并非放水，而是检讨考题是否过度艰深或是偏离临床实务。不过护理师护士工会表示，为了使考试与临床接轨，绝对不支持国考题目变简单，应该透过教育补不足，改善工作环境。台湾的过敏儿比率居高不下，其中气喘更是儿童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为了及早发现高风险族群，降低发作的几率，台北市卫生局宣布携手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推动台北市国小学童气喘高危险群过敏源筛检计划，针对全台北市国小一年级的学童进行过敏与气喘的风险筛检。另外，在台北捷运板南线三号上午发生了车厢玻璃屏风碎裂事件，还好在车厢里头没有人受伤。北捷初步研判，原因是因为环境温度的变化或者是长期受力不均所导致。
1: 经检修，该片屏风为安全玻璃。经初步检视，碎裂原因因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或长期使用刮痕导致受力不均。因此碎裂为细小块状，已安排该部列车回厂检修更换。
0: 发生事故的列车已经送回检修厂更换，并且会全面的展开车队检查。而在国际焦点方面，德国总理梅尔茨先前因为伊朗的战争问题和美国总统川普出现了言语交锋，川普宣布将裁撤驻德美军5000人，引起关注。梅尔茨3号在播出的公开访问当中提到，尽管两个人发生争执，但他还是不会放弃与川普的合作，而且美国撤军也并非新鲜事，关于撤军的讨论过去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北部、中部地区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20-50%之间，21-2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降雨几率20%，24-29度。时间是早上的11:03。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2: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3: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上个阶段聊到柯震东啊，然后就跟朋友在聊说，哇，在机身当中的他的诠释真的是蛮突破的哈，可是真的长太帅了，就帅到会让人家觉得出戏。然后再回想一下那些年，就觉得他真的超适合这种学生的很青春洋溢的片子，就那个帅度哦，跟那个学生味儿就是最 match。这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时候因这部电影而爆红的歌曲，就是胡夏的《那些年》。今天是礼拜一，大家精神是稍微不好一点点啦。那当然，这个经典的歌曲就是为了要让大家今天可以心情好一些。包括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不过在播出之前，先来问一个简单的脑筋急转弯。来，请问你哦，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啊？讲了以后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什么事你不知道啊？讲了你也不知道啊？给你周杰伦。

0: 这太简单了，然后答案太明显吗？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讲了你也不知道，秘密啊。刚听到就是2007年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经典电影作品同名歌曲《不能说的秘密》。同时时间来到了11:15，一起听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989阳光列车，我是婷君，和你继续听好事说好话。
1: 听好事说好话。
2: 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说，如同夜晚不能阻止日出，难题也无法抹煞希望。
3: 大家好，我是张爱心，生活再忙饭还是要好好吃，这趟我带路抱你吃到最有灵魂的料理。4月20日起，每周六晚上9点 TVBS 42台吃上玩家，我们这一家耶。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学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4: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5: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6: 不用幸运星，让你变无敌。十二星座每周运势大解析。
5: 5月3号到5月9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7: 鸿运当头的星座，水瓶座、双鱼座的朋友，恭喜你整体运势持续上升，工作表现亮眼，容易被看见、被肯定，人际互动也更加活络。金牛座朋友，好运相伴，各方面稳定前进，不论是感情、人际还是财务，都能过得安心又踏实哦。
5: 好事临门的星座，牡羊座、巨蟹座的朋友，事情推进顺利，有机会遇到贵人帮助，甚至迎来新的突破和转机。狮子座的朋友，合作运不错，容易获得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7: 低空飞过的星座，天蝎座、处女座的朋友，容易想太多或是陷入纠结，建议多跟信任的人聊聊天，换个环境，帮助自己放松心情。双子座朋友，最近压力比较大，情绪浮动明显，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休息，放慢脚步才能重新找回方向哦。
5: 再接再厉的星座，射手座、摩羯座的朋友，做事步调比较快，别急着求成果，遇到问题先稳住节奏，冷静应对。天秤座的朋友，需要重新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虽然事情不少，但只要分好顺序，依然能够稳定的前进，慢慢累积成果哦。
7: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文琪、田雅霍，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8: 终于我们金牛座的朋友扳回一城，可能是因为现在刚好就是金牛座生日吧，对不对？所以就是很 lucky。 好了，关于十二星座运势，婷婷也把详细的内容 po 在这个粉专上头了，如果大家想查询的话，记得 Google 上头搜寻 DJ 婷君，梁婷的婷，君子的君，你可以找到我，也可以看到十二星座运势了。

美美，我的 darling。说到我的 darling 啊，我的达令，好像世代不太一样，不一样到就是连讲电话的习惯也不太一样了。过去大家很喜欢煲电话粥，不过现在喜欢讲电话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很怕那个电话铃声响起。你呢？你是哪一派？

0: 谢谢灌溉十字里开出的花。
1: 他是吴克群，这首歌曲《我越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这首歌呢，其实吴克群有说他写的时候呢是比较低潮的时候哦。那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年轻的时候好像都在追逐成功啊，追逐别人的眼光。一直到呢妈妈离开了之后哦，生活的低潮开始出现，他就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歌，目的当然就是鼓励自己，鼓励你我。他在鼓励那些在生活当中感到疲惫，或者是觉得哎呀怎么青春已逝啊，青春过去了，在提醒我们要记得找回当初那个敢爱敢冲的自己。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灯火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磊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0: 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在这重要的日子，跟妈妈说声辛苦了，一句贴心的问候胜过昂贵的礼物。我是杨乃文，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哎，上次超速被吊牌，现在车牌没了，但只是要去附近而已，就先挂个假车牌应急吧。

0: 先生，车牌就像是车辆的身份证，伪造、变造、冒用都是违法行为。
1: 真倒霉，下次不要挂车牌好了。
0: 提醒你，未挂车牌或是开报废车上路也是违法行为，被取缔与运气无关，只要遵守规定就不怕被抓。
1: 我知道了。
0: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

0: 歌新推荐。
1: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最近发行了新专辑 Sweet Spot，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可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是我在去年就已经先以单曲形式发行的作品，然后这首歌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R&B 歌曲。当初写下这首歌，其实是相信吸引力法则，所以我把所有我对于理想中爱情的模样都写进了歌词里。可是你知道吗？当所有人责怪我搞砸的时候，只有他会关心我有没有吃饱睡好，然后他不需要我成为他的太阳，他愿意接住我心中黑暗的那一部分。所以这首歌希望听到所有人也会想要勇敢的对你的爱人告白，甜甜的 R&B 送给大家。

浪漫 R&B， 浪漫 R&B 之后给你当代 R&B 灵魂抒情歌曲，它的编排其实相当宏大，同时呢它也是怪物骑兵的当中一首歌曲，就是 R. Kelly 的 I Believe I Can Fly。

believe I can fly。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好啦，延续这个鼠患的话题哦，刚刚有听众朋友来讲说，对啊，因为他去逛夜市的时候都不太敢穿拖鞋，因为就是怕碰到一些最近的一个状态啦。确实这个鼠患的这个问题呢，也让这种疾病再一次受到关注，那就是汉他病毒。这个汉他病毒呢，它是由老鼠传给人的，人畜共通的传染病。那主要就是透过吸入啦，或者是接触鼠类的排泄物、分泌物给传染哦。像是清理仓库、进出密闭空间，都是高风险的一个情境。那提醒大家，这个时间就一定要去好好的审视自己的身体状况跟变化，因为它感染的初期呢，其实很像感冒。它是会出现所谓的发烧啦、肌肉酸痛啦、肠胃不适啦，但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演变成汉他病毒肺症候群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致死率呢，最高可以达到50%，所以绝对不能轻忽了。那目前台湾今年已经出现病例，甚至有死亡的个案，而且不一定都有直接接触老鼠的记录哦，所以特别留意一下，就是身体如果有变化的话，一定要看医生。再来就是，因为它目前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只能靠预防，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哦，不要让老鼠进来，不要让老鼠有机会住下来，不要让老鼠有东西吃，食物密封啦，垃圾不过夜，环境要清洁，看到鼠洞或是咬痕就要立刻处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最近呢，你有发烧啦，或者是有接触的疑虑的话，记得看医生的时候都要主动的告知医师。虽然汉他病毒不常见，但是一旦感染风险高的话呢，这个防鼠就是最有效的保密关键了，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我们的生活的健康跟安全。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首歌它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一开始是英文版，因为就是国际品牌 CA 的广告曲，而后呢要推展到亚洲市场，所以推出了中文版的。不晓得你喜欢哪一个版本？莫文蔚这首 I Say。

这是午间情 I want a holiday， 才放完三天假就开始想要放假，这也是很正常的呀，我们上班族共同的一个状态。好了，今天很明显的温度降下来，对不对？哇，今天北部的高温降八度，因为下雨的关系了。那明天也是哦，因为雨会下两天。就算现在外头有些地方的这个雨暂歇，出门用餐还是记得带把伞哦。好了，交棒给阿狗，婷婷和你明天见了，拜拜。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免 app 免插卡，快速申报三步骤：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估算表内容；三、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也可以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后完成申报，不仅还能直接拍照上传哦。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2点喽，五月是温馨母亲月，北投健康管理医院提醒所有母亲，别忘了要多爱自己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的是，总统赖清德突破北京封锁，顺利抵达我国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不过中国除了批评偷渡是外交之外，国民党前主席洪秀

偷鸡摸狗不够光明正大，让国际 K 笑话。对此，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是表示，大家都有看到北京非常生气，北京生气的事情通常都代表我们做对了什么。双北近日接连出现了汉他病毒病例，引起外界对于防治鼠患措施的关注。疾管署提醒，汉他病毒症候群是人畜共通传染病，像是发现鼠类的排泄物时，应该要

0: 询执法过程中语序尚无不妥，但考量王史前所犯的案由及其年事已高，并无立即的危害性。然而原警执法过程以强制力上铐，确实违反警察人员使用警铐规范所列比例原则。依警察人员奖惩标准的规定，从众何宇、张姓、林姓的原警啊，各申诫两次处分。
1: 所属分局表示，王姓老翁虽然不配合，但是过程当中没有挑衅攻击警员的行为，加上涉犯诽谤罪，属于告诉乃论轻罪，警员贸然施行强制力逮捕，被认定执法过当。台北股汇市方面，加权国家指数上涨1787.96点，来到40714.59点，成交值是7881.61亿元。柜台指数上涨12.85点，来到397.43点，成交值是2066.49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是31.690兑换一美元，贬值4.2分。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2: 生活气象台，
1: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天气转凉，而到了明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还是偏凉的情形。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到60之间，21到2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到阴时多云，降雨几率20%，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到多云时阴，降雨几率10%，27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到阴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到70之间，21到28度。外岛地区阴天到阴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到30之间，18到26度。时间是中午的12:04，室外温度22.6度。
3: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一瓶新鲜氧气，加上一颗年轻心情，再来一些快乐活力，你准备好了吗？好事有氧午餐。

不知道大家连假回来的心情是有充分休息呢，还是跟这个歌曲一样累了？来自阿令的《温柔累了》。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2:09，好事989，好事悠扬午餐，我是阿勾。来到了礼拜一的中午，连假回来的第一天，连假回来的第一天，在接下来带来 Twins 的歌曲，可爱的歌声。

0: 创造美味料理的关键，首先要有好的油脂。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大火快炒不怕油烟味，轻松维持不黏腻的干净厨房。RPET 环保永续宝特瓶包装，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全联好评热销中。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
1: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2: 一个故事就是一堂安全的课，请听说书人行道。
3: 轻轻踩油门，慢慢开，慢慢开，不要紧张。
4: 哎，湖北开同学，你冷静一点。
3: 啊，教练，我练出来才不会紧张了。
4: 那你至少眼睛也要看着前面，这样低着头怎么开车啊？哎，注意前面斑马线，有行人通过。同学，

0: 行人走在斑马线上，汽车应该要礼让行人。
1: 拍谁啦，我没注意到有人要通过斑马线。
0: 好险，这只是在驾训班，速度不快。等到你真的拿到驾照开车上路，一定要更加小心哦。
1: 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教练。
2: 提醒驾驶朋友，当路口没有设置任何标志、标线或号志，多线道的一方为干道，少线道的则为支道。少线道必须礼让多线道的车辆先行，千万不要为了争抢几秒钟，不仅影响交通顺畅，而且还得受罚，得不偿失。路口停看听，路口减速礼让才会更安全哦。
3: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继续回到好事989，好事有氧午餐，中午时间的12:18，在接下来这个段落一开头要送上的歌曲，可爱中又带点嘲讽的感觉，这是理想混蛋的，你讨厌也没关系。

非常帅气的翻唱版本，来自福梦的《在你和天空之间》。而在接下来呢，年代要跨越回去1999年了，陶晶莹，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2: 您是否常常忙工作，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一旦出状况，要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哦。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用磁振造影 MRI 轻松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其实可以早一步掌握。
3: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4: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5: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6: 有天我开车经过路口，发现一位阿嬷站在斑马线上等着要过马路，当时是红灯，她没走，但他站的位置刚好就在车道上，结果一辆右转的车辆可能没有注意到紧急刹车，两边都吓了一大跳。其实很多长辈觉得我只是等个灯，站在这里应该没差吧，但问题是车辆转弯的时候，驾驶的视线往往有死角，万一没有注意到前方站一个人，意外就这么发生了。高龄者因为站在危险的地方发生事故的比例惊人，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等红灯的时候千万要记得站在人行道上，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大家如果看到家中长辈有这样的习惯，记得提醒一下，别让小小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5: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九八九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有一位年轻人冲向码头，一个箭步跳上离岸不远的渡船，说：
1: 哦，好险啊，总算赶上了这班船。
2: 呵呵呵，你真的很笨，我们的船正在靠岸呢。

0: 百人，
1: 每次都很难形容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氛围跟感觉，魏如萱的恐慌症。而在接下来听到这首，它的节奏也同样的强烈，蔡依林可以算是代表作品之一吧，来听听她的大艺术家。

0: 加一曲开心的旋律，撒上一点愉快的节奏。我是 DJ 阿勾，在好事有氧午餐为你补充满满的活力。
1: 182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使用手机啊报税 so easy， 边 app 边插卡，快速申报有三步：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务申报内容；三、选择交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买当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了后完成申报，附件阁会当直接去上上传哦。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准备高丽菜，
3: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2: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3: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小蝌蚪啊，全家恒宝系列。
4: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5: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6: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好时989陪你一起听乐的好朋友，时间来到中午的12:47，这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段又要让大家感受一下海的氛围了，只不过跟原版比起来相对比较平和，没有那么多激昂的桥段，来自维利安的版本，2023年的时候演唱的《大海》。

0: 育儿负担，学龄前幼儿特别扣除额也扩大年龄，从五岁放宽到六岁以下，并且提高扣除额度。第一名子女从120,000元调升为150,000元，第二名以后则提高50%到225,000元。还有放宽人工升值的猎豹、个人捐赠募款专案猎扣等等，透过制度性的减税设计，将经济成果回馈给社会。为了提供目前就读高一学生了解大学参采的数学考科，作为未来升高二选修数学的规划方向，大学招联会公布117学年度繁星推荐申请入学，分发入学招生管道数学考科参采查询系统。从招联会首页连结点选查询系统，就可以依据学校、系别、学群类查询繁星推荐跟申请入学管道，有将近半数不参采数学，参采数学 B 则超过30%，数学 B 则有大约1/2。另外在分发入学管道，有143个校系组使用到分科测验数学乙，尤其以财经、资讯、管理学群居多，跟去年差不多，大约占比70%左右。各大学使用数学考科的情况也呈现稳定趋势。114学年度纳入数学乙之后，到117学年有些微变动，则是因为有部分系组因应各自的招生需求定位做弹性调整。坊间常见的艾草温罐服务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舒缓肌肉疼痛，被卫福部正式下封杀令，认定这是属于医师法和护理法。在罐器内放置艾绒或者是艾叶，并且以打火机点燃后，透过温热滑罐方式按摩，应该要由中医师执行，非医师人员不得从事。根据规定，没有取得合法医师资格执行医疗业务者，除了符合医疗机构内医师指示下的护理人员、助产人员或者是其他医师人员等例外情形外，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金。卫福部说明，过去因为艾灸温罐曾经出现民众烫伤状况，民国91年就曾经函示说明艾草温罐属于医疗行为，民俗条例不能操作。后续在民国100年、114年也都曾经函示说明过，并辅导民俗条例业者编列相关操作手册，规范可操作范围，保障民众权益。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在这个都市丛林中，你需要更多的氧气，让自己好好深呼吸。好事有氧午餐。

应该算是他近期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在2024年的时候演唱，作为《墨雨云间》的片头曲，王心凌的《观雪》。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09，第二个小时的好事有氧午餐，我是阿狗，继续带来这首代表性的经典，林俊杰《修炼爱情》。

0: 林呐、啊，我是 A 七的住户啦，家己派几啊工，赶紧叫人来修理啦。
1: 过年过节吼，我找无厂商啦，过年过了我随家你叫。
2: 阮的建商哦，早就用永贺的加压机，永贺唔啦品质好，永贺佮全年无休，佮有备用机的提供，足赞呢。永贺加压机0800826375。
3: 哎，啊你咧创啥？配备安尼寻求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是要换几摆？
4: 头诶，这粉光了足歹掠啦。
5: 用冠盟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6: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除龟专家就是龙江。
7: 嘣嘣嘣！好音乐无所不在，这里是陪你尽情玩乐过生活的好事989。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0: 继续回到好事九八九，好事有氧午餐。下午时间1:18，在接续前面比较温和的氛围之后，在接下来轻松稍微带来一点放松的感觉。第一首来自郑欣的歌曲，这是在去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耶加雪菲》。
1: 别继续胡思乱想，也许能得到解法。

0: 吧。
1: 来自他2021年的时候发行，风格非常清新的一支 EP， 梁静茹《时光随想三日四里》的《今天半永久》。在接下来，蔡健雅的歌声虽然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但还是带给大家晨间。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1: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0: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2: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滴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滴基金。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滴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滴基金。
8: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

我爱你。而接下来在后面听到的呢，也算是阿狗个人蛮喜欢的民谣组合，他们是特修斯，来到2019年，听听这首《零星凝望》。

0: 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各位听众午安，时间是下午1:41，提供您台北股市最新的收盘行情。加权股价指数上涨1778.51点，收在40705.14点，成交值1兆068.87亿元。柜台指数上涨13.67点，收在398.25点，成交值2620

19.92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暂时以31.642元兑换一美元，升值0.6分。以上资料由简启哲编辑播报。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有你的歌声收录在2023年专辑版本的 Merry Go Round。 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一个比较清亮的声线，这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好，是有氧午餐，我是阿狗，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将主持棒交给豆子，我们明天中午再见咯。

0: 情，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监署提供。
2: Venice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ice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0: 点，午后的时光最适合给自己一点喘息，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所有的烦恼暂时放开，给自己一点温柔。
1: 健康管理，强化整体职场健康量能。国民健康署表示，国人多数时间在职场度过，健康不应该只停留在知识宣导，应该让健康与活动融入工作环境与日常生活。国健署指出，台湾中小企业占比极高，在资源有限下推动健康职场并不容易，因此制度设计朝向降低门槛、容易入手方向优化，让企业愿意启动健康管理。公示第八届董监事迟迟没有产生，卡关僵局延烧至今。文化部长李远与审查委员围绕政党协商隔空交火，八名省委更集体请辞。

0: 两名23岁及21岁嫌犯各以10万和8万元交保。民进党立委何新淳指出，高铁无线电视交通运具最高层级，需经过7道验证，连大学生都可以直接骇入，导致列车停驶，可能是国安问题。要求交通部全面盘点各运具，定期更新相关参数。交通部次长吴胜元回应，双铁已经有盘点，也责成铁道局要求同步盘点捷运，并检讨无线电参数更新，一个月内缴交检讨报告。劳动部公布最新无薪假统计，共264家事业单位，3632人实施，比上一期微幅增加19家190人，主要还是制造业为主，大多都是小型事业单位，各行业别没有明显增幅，大致都因为订单减少而实施。劳动部表示，近两个月无薪假人数稍有增减，但整体数据大致持平，没有明显变化。目前通报无薪假企业有 68.6% 使用安定措施，近80%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另外，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最新绩效，今年截至3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8兆1874亿元，收益4344亿，收益率 5.76%。 劳金局统计，今年2月单月收益4184亿，为历年单月最高，3月收益有增长，但收益数重挫3787亿，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劳金局回顾3月全球金融市场受美国和伊朗冲突影响出现显著波动，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不过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国保基金投资绩效稳健。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午后的微风飘来阵阵咖啡香，坐在街角点一杯 Latte， 愉快的下午时光就是这么自在。好事自在 Latte。

刚喜欢这首歌曲吗？把这个台湾每个年代，包括有布袋戏一定要看的，而且是你知道时间到就要打开电视锁在前面这样看，因为经过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大概就跟就听得懂他在讲的什么。等恭喜咱的台湾味啦，这在今天3点钟的台语歌曲来自萧煌奇的台湾味。

一组的双人的男子团体啊，出道也超过20年了，来自日本的柚子所唱的《直到重逢的那一天》。你们有看到我精心为大家准备5月份的歌单的封面吗？要看，要看。

0: 话。
1: 行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说，好企业满足需求，伟大的企业创造市场。
2: 不只是放暑假，更是孩子成长的开始。自信表达主播营，孩子学习自信开口，勇敢表达。小小配音员营，跟着花妈团队探索声音魅力。还有体育小主播营和职棒明星互动，感受运动的热情。这不只是夏令营，更是孩子自信成长的暑假冒险。2026 TVBS 全能营早鸟揪团优惠开放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夏天。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 JJ 林俊杰。

0: 不用幸运星，让你变无敌。十二星座每周运势大解析。5月3号到5月9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1: 鸿运当头的星座，水瓶座、双鱼座的朋友，恭喜你整体运势持续上升，工作表现亮眼，容易被看见、被肯定，人际互动也更加活络。金牛座朋友好运相伴，各方面稳定前进，不论是感情、人际还是财务，都能过得安心又踏实哦。
0: 好事临门的星座，牡羊座、巨蟹座的朋友，事情推进顺利，有机会遇到贵人帮助，甚至迎来新的突破和转机。狮子座的朋友，合作运不错，容易获得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1: 低空飞过的星座，天蝎座、处女座的朋友，容易想太多或是陷入纠结，建议多跟信任的人聊聊天，换个环境，帮助自己放松心情。双子座朋友最近压力比较大，情绪浮动明显，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休息，放慢脚步才能重新找回方向哦。
0: 再接再厉的星座，射手座、摩羯座的朋友，做事步调比较快，别急着求成果，遇到问题先稳住节奏，冷静应对。天秤座的朋友，需要重新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虽然事情不少，但只要分好顺序，依然能够稳定的前进，慢慢累积成果哦。
1: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文琪、田雅霍，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这一首歌曲啊，是万芳所有的抒情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除了情绪当然是没话说，重点是他描述的那个歌词的情境是非常有画面的。因为歌曲这是来自万芳的《从前》。今天进电台的时候收到一份礼物，一打开我整个大笑，因为非常喜欢。我刚拍了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且我要强调一下，我刚刚在拍影片的时候啊，因为我坐在那个主播的椅子，那个椅子滑动的非常的丝滑，丝滑紧张，顺到我自己就觉得哇，好开心哦！下午的三点三十。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是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1: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5: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5: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5: 好事联播网。
7: 新游轮2.0探索星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星号。
8: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9: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8: 对，这最重要。
9: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8: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1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1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1: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13: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华语推荐。
14: 大家好，我是阿霍。本周华语推荐为各位安排的是公益单位携手金曲歌王吕世萱所推出的全新单曲《心在下雨天》，延续他一贯自在的节拍，还有贴近日常的歌词，用温暖且真诚的方式帮那些平常不容易被看见啦、被听见的人发声。整首歌呢，将生活当中宫北粗粗语但却真实存在的困境转化成细腻又充满

共鸣的旋律，邀请大家用听见开始理解他人的需求。那吕世轩呢，也分享了创作灵感就来自过去自己还有生活周遭朋友那些难以表达情绪的经验，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有些求救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当中，但呢却常常被忽略。因此希望透过歌曲让更多朋友看见听见那些不被注意的角落。这首歌也算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当我们愿意多听一点，多理解一点，也许就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再更美好一些哦。来自吕世轩的作品《心在下雨天》。

0: 就在今天的华语推荐作品吕世轩的《心在下雨天》。
1: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时间播网母亲节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0: 是的，我们今天的母亲节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今天呢要分享的是 Angela 的故事，记录的回忆的歌曲是《天灰》。Angela 说呢，国中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班上来了一位转学生，那天的阳光很好，教室里有一点吵，大家都在看那个新来的男生，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开始注意他。那时候的他呢，会帮他写作业、做劳作，偷偷放进他的书包，没有说出口，只是希望他会发现。后来他才知道，那个男生其实在意的是他的好朋友。他说当下其实很难过，但也没有做什么，只是慢慢退回原来的位置。

0: 您手上有道路用地、公共设施保留地放着多年没动吗？中勤建设开发专门收购整合闲置土地、机龄地、十分房屋，专业团队帮您找到最合适的理财规划方向，让土地再利用，资产更有价。中勤建设开发，土地活化，价值变现。服务专线02-2511-5008 2511-5008。
1: 请问哪位要结账？
2: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3: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2: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森银卡。思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3: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2: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来自小鬼黄鸿升的《超有感》。时间是下午的3:5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各位老板，天气越来越热，冷气呢一开，电费也节节高升。提醒您，夏季的电价即将上路，大型服务业5月16号开始，一般住宅与小商店则是6月1号会正式的启动，电费压力真的不容小觑。那如果您还在使用老旧又耗电的设备，现在正是升级的好时机。台北市政府推出了服务业汰换节能设备补助，包含有高效能空调、 LED 灯具、停车场智慧照明，甚至空气门帘、循环扇、冰箱与冷冻柜，通通有补助，每案最高补助300万，让您的生意在炎炎夏日也能轻松节能省荷包。只要是在台北市的服务业，不论是餐厅、店面还是公司行号、法人机构，都可以申请。即日起到12月31号，额度有限，越早申请越有机会。想了解详情，快拨免付费专线0800-0800-580-037，或者你可以到台北市政府1楼60号柜台来咨询以上的资讯，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0: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下午4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但因为中国威胁瑟西尔、摩里西斯及马达加斯加后，无预警取消专机飞航许可，导致行程暂缓。外交部长林佳龙紧急前往协调，之后史瓦蒂尼副总理加杜利访台，让赖清德搭专机飞回史瓦蒂尼，在当地时间2号上午抵达，顺利展开国事访问。这次出访峰回路转，引发国际各大媒体关注，只为在这场和中国的意志较量中出奇制胜。今天台中市长卢秀燕接受媒体访问时，也祝福赖清德出访顺利。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尽管因为无端外力因素影响行程，但影响不了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待赖清德结束访问返台后，就会公布具体过程。另外，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昨天率团拜会台中市政府，由市长卢秀燕亲自接见，双方就城市建设、经贸及日本各领域互动展开讨论，期盼双边青年、经济、科技和教育等领域合作。卢秀燕表示，期盼传承双方情谊，为城市与台日交流注入新动能。平沼正二郎也说，这是他第二度造访台中，强调当前国际情势多变，台日地方城市的紧密连结至关重要，期盼能和值得信赖的伙伴互相学习，共同努力。社会焦点方面，

彰化县彰化市中华西路，今天凌晨4点多发生自小客高速追撞机车，在撞上对向一辆自小客，造成骑士和对向驾驶送医不治，对向乘客和肇事驾驶受伤。警方初步检验肇事驾驶没有酒精反应，由于还在医院急救无法快筛，已经向彰化地检署申请鉴定许可令状，厘清是否食用毒品，并持续厘清肇事。

0: 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宣布侦破掳人勒赎案，原本查缉诈欺集团内部处理旗下车手黑吃黑赃款，巡线查获前彰化县议员洪博维被吸收担任车手，在2024年底和被害人面交时人赃俱获，去年9月拘提到案，目前已经入监服刑。检警扩大侦办，到今年4月间先后发动5波搜索，在台中、彰化和新北总共逮捕42名同伙，清查50多人受害，不法所得上千万元，目前依诈欺等罪嫌侦办中。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愉快的下午时光，好事自在 Latte。

有感觉到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变化很大，那一阵阵冷风出来不是凉爽的，是真的又有点冷的那种。这在今天4点钟的经典歌曲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大家记得外套穿好不要逞强。

家都知道呢 ，Prince 啊，非常会唱一些比较复古 old school 的一些节奏歌曲之外，其实他也是有抒情单曲的，比如说像这一首 She Loves Me For Me， 他是 Prince。

0: 是从你眼中反射一个我，刹那间永久。
1: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2: 慢活旅行。
1: 对旅伴的要求，
2: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1: 没问题，品冠旅游博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2: 博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3: 抵达美好，原来这么简单。
4: 挪威森林旅馆集团为落脚的旅人带来可靠与温暖。
3: 在台中慢活馆体验低调奢华 KTV 和大型戏水池，聚会最气派。
4: 在台中文创馆游戏区，让孩子尽情放电，出门就是夜市美食吃不停，主题房型惊喜连连，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来挪威森林台中慢活馆、台中文创馆。在

果说一句话是一句咒语，那这句咒语它会带来什么改变呢？别派一群兔子猎杀一只狐狸。

有没有很好奇，如果这是一句咒语，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呗。歌曲来自郭采洁的《别派一群兔子来猎杀一只狐狸》。

这些年他的音乐作品真是爆红，他是 Billie Eilish Birds of Feather。 时间下午的4:21进行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好事自尊老铁，我是豆子。来听热狗的作品约翰屈服场。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本台报道，夏天到了，容易流汗的听众有福了，肌肤不能没有它。二十几年来证明，台湾研发、台湾制造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最适合台湾炎热潮湿的气候，舒爽不黏腻，不变形，一洗一干。
2: 请认明功能是永久性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1: 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蹦蹦蹦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老王买了新车，就去找在监理站工作的小张帮忙挑个好车牌。第二天，小张就把车牌带来说：“
1: 你看85144怎么样？意思就是碰我，你试试，保证没有人敢碰你的车。”
0: 老王很高兴，但是没想到才一出门，车就被撞花了。老王很生气地问小张：“
2: 啊，你不是说没人敢撞我的车吗？”“
1: 哎呀，这不能怪我啊！你看撞你车的车牌实在是太猛了。”
0: 老王一看，对方的车牌号码竟然是
2: 什么44944。哦，原来44944啦。

陈志远的作品，原唱是黄莺莺。是阿芳推出了这张双城故事的20首的典藏版，当中就翻唱了这一首《留不住的故事》。时间上午的4:38，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前一阵子啊，在网络上滑到一个影片，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呢在开车路上呢，这个小孩子出现了热痉挛的现象的一个画面，然后就赶快在送医的路上，还好很多的路上的朋友赶快让出这个路，然后让他们顺利到达医院。其实啊，对于任何父母来说，亲眼目睹孩子，你知道眼睛往上翻，四肢僵硬的这个抽动，那种恐惧是非常极致的噩梦。那刚刚提到的这类情况，大部分都是属于热痉挛的这个现象。那亲眼目睹过的人都知道，其实当下的画面真的很吓人。但只要掌握几个正确的知识，事实上呢，热性痉挛是幼儿因为这个体温快速的上升，引发这个神经细胞过度的放电而导致的急性抽搐。那一般呢最容易发生在6个月到5岁之间，再加上呢这小朋友的神经系统其实还没有发育有成熟，所以这个对体温的剧烈变动呢，身体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通常呢热痉挛大概在5分钟之内呢它会停止，不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性的损伤，也不会影响未来的这个智力发展。但是呢还是建议呢带小孩前往这个诊所或者是医院来评估，有医师来处理引发的这个发烧的一些根本的病因哦。

0: 漂浮在空气中的悠闲音乐，伴随轻柔的咖啡香。我是 DJ 豆子，在好事自在老 T 陪你享受放松的午茶时光。
1: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e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七七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cole。
1: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前面的开场感觉要来跳个啦啦队之类的，你会吗？要一起来吗？来听号角响起，万万人迷。

希望你还喜欢今天下午三个小时为你安排的音乐曲目。我要下现场咯，天气还是很冷的，所以请大家呢这个外套都要穿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

0: 灰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1: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0: 对，这最重要。
1: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0: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2: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十座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村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即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0: 傍晚五点，回顾今天的点滴，有什么让你感到特别的呢？是某个人、某件事，还是某一刻的心情？不管如何，这一天都值得感谢。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封锁，顺利出访史瓦蒂尼，除了举行双边元首会谈，也见证关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签署联合公报。赖清德强调，任何国家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同时邀请史瓦蒂尼国王再次访台。
2: 我们两国在政治、经贸、医疗等各领域深入交流，密切合作。战略主要朝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
1: 史瓦蒂尼国王也感谢台湾长久支持，指称台湾是真正的朋友与伙伴，持续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这次赖清德出访，不仅当地主流媒体以大篇幅报道，非洲联盟经济社会及文化理事会主席西索可在脸书发文，对近期国际舞台事态感到愤慨，尤其塞西尔、莫里西斯和马达加斯加区就中国威胁片面取消领空飞越许可，反映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国家主权不容妥协。我国外交部指出，西索可的发言明确代表非洲公民社会对外部霸权宰制的现象有所觉醒，对其捍卫国家主权、拒绝外部势力不当干预的立场深表认同，高度肯定及感谢。外交部重申，我国及非洲各国致力于建立对等互惠国际关系，面对特定国家把

政治黑手伸进国际航空和经贸领域，意图破坏国际常规，台湾绝不会退缩，将持续和非洲友好国家及友人深化合作，共同捍卫平等交往原则，坚决抵御各类形式外交胁迫，携手守护基于尊重与信任的国际秩序。美国总统川普14-15号访问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举行峰会。英国《卫报》发表

0: 让中国逮到机会，除了想达成贸易协定，也乐见缩减对台军售。美国则希望中国施压伊朗，因此可能愿意调整对台立场作为交换条件，目的让台湾感到统一是历史必然。社论提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4月在北京会见习近平，换来一系列经济诱因，但总统赖清德访问史瓦蒂尼一度被迫终止，显示中国棍棒与胡萝卜软硬兼施，用更多的却是棍棒。另外，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年底地方选举合作已被中国评估台湾政治形势正在往有利中国的方向演进。卫报指出，活跃的民主政体值得各界持续支持，误判或意外发生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对美国而言采取有助于巩固现状的行动符合美方利益。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在拥挤的车站中，只有好事轻松晚报，让你轻松又自在。

这是许光汉所演唱的一派轻松，带点颓废个性的口吻哦，唱出了星期一那种很想要下班又很想要假装专业的心情哦。星期一的你是不是脑袋也有点转不过来，没有调到很专业很上班的模式呢？好，九八九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欢迎你进入两个小时的好

听到的是来自于 Yuki 徐怀钰的新歌，叫做《幸好》，让我们听见了他走过风雨之后的韧性跟从容。今天是连续三天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你的灵魂回来了吗？不知道你现在身处的地方天气状况如何呢？外头是不是风变凉了？因为封面正在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的朋友呢会感觉到气温下滑不少哦。希望天气状况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来听到这首来自于王心如跟格里杰夫所对唱的《坏天气好》。

0: 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1: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青美海味，
2: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1: 熊澎湃美味。
2: 美味，
1: 熊热情的人情味，
2: 来哦，来这坐
1: 哦。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做回来。
3: 玩味屏东，品味 Otolo。
1: 屏东县政府广告。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4: 这里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蔡依林。

如果你曾经面临过那种无法自拔的矛盾，相信听这首歌你会特别的揪心。来自于天后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我恨我爱你》，唱出了多少人在那个爱恨边缘挣扎的真实跟残酷哦。不过当风暴过后，我们终究还是要学会给予祝福的。接下来来听到来自于老萧萧敬腾翻唱了凤飞飞的《祝你幸福》。

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那个放下执着、温柔祝愿的一种从容感呢？来自于萧敬腾翻唱的《祝你幸福》。这是好9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接下来给你一个健康的小知识哦，很多人常会说没有时间运动，那嘉义科严佐华医师就跟你分享，现在医学界提出了一个很棒的观念，就是剧烈间歇性生活体能活动。这指的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是快步爬楼梯、赶公车、搬重物，只要是心率提高，每一次持续1到2分钟，那一天累积5分钟就好了，就能够显著的降低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严医师也建议大家必须要掌握4个原则，就是第一个，善用碎片的时间，第二个是少量多次累积，第三个就是强度要比时间来的重要，你必须要微热微喘一点哦。那另外呢，当然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所以不要再说自己没有时间去运动了。那你没去健身房也不要愧疚，在家里或者呢在路上赶公车快跑一下，也是为你的健康加分的。希望能够帮你找一点借口哦，那多爬楼梯或者是赶公车搬重物都是一种运动哦。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妈妈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地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3: 一个故事就是一堂安全的课，请听说书人行道。
4: 木粉，
5: 海燕，
4: 你是不是脚很酸呢？
5: 为什么？
4: 因为你在我的脑中跑了千万回呢。
5: 希望未来的分分秒秒，我们都像今天一样这么相爱，我不会再让你跑走。
4: 那我偏要跑，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5: 海燕，你别跑嘛！
6: 你们小两口要耍恩爱放闪，不要放闪到马路上。
5: 海燕，你没事吧？在马路上不能奔跑，要靠边走才安全。
4: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5: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安全最重要，知道吗？
4: 嗯，我知道了。
7: 行人应该走在人行道或靠马路边行走，而且不要在马路上任意奔跑、追逐、嬉戏或坐着、躺着、蹲着而阻碍交通。过马路时也应该要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然后小心迅速通过，才能保障行人安全哦。
8: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9: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继续回来，好是九八九，好是轻松晚报节目，我是阿哲。来听到这是情歌王子张信哲所演唱的《在不在》，要告诉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擦身而过的人事物，到底最后留下了什么给我们？很有哲学思辨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张信哲所演唱的《在不在》。

0: 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时间傍晚5:40，欢迎收听好事989/6路况报道。台北市区在信义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下万方交流道，目前现场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架段泰山转街道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6，祝您行车平安。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4: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0: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听到是在2022年 Billy 姐跟她的儿子周汤豪一起合作这首什么都不必说的 remix 版本。在1980年代 Billy 姐就已经引领前卫的风潮，现在2026年她依然活跃，是时尚的指标。而再来要给你一首西洋经典舞曲，来自于 Rick Astley 所演唱的 Never Gonna Give Up。

有没有跟着这首经典的西洋老歌一起跟着摇摆呢？好，1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 DJ 阿哲，还是要提醒你，五月报税季已经开始了。劳动部特别提醒大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不只能够帮自己存老本，在报税的时候还有节税的效益哦。具体来说，如果你去年一整年有自愿提缴劳工的退休金，在今年申报所得税的时候，扣缴凭单的薪资总额就可以直接扣除这一笔提缴的金额。很多人会觉得一个月存几千块没有差，但是长期下来，长期累积下来，不但退休金变多了，每一年还能够少缴一点税哦。那劳动部也强调，这是法律保障的权益，大家在报税的时候记得去检查一下，别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再来听到，这是来自于刘思涵跟戴佩妮的合作，只要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4: Hotel Two 小霸王来喽！3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5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3选1，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5005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在何处，愿这个时刻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首先带您关心，近期台北市鼠辈横行，被网友封为安鼠之乱，但是斧头药方式引发民众质疑，恐怕让犬猫误食。环境部长彭启明建议台北市政府首长亲自督导。
3: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我会建议说，是否一定要一个大规模的，要由地方的首长能够跨局处的，能够来统合定期的开会。我是觉得还是回到环境卫生的整洁，
4: 包含这个鼠患防治的部分呢。我们过去除了环境的垃圾的处理之外呢，那我当然还有鼠洞的填补，甚至捕鼠笼的设置等等，我们都会跟环境部来做个讨论。
2: 环保局长徐世勋强调，使用中央核可用药，并遵照环境部投放原则，没有乱投药，希望和环境部讨论更好的做法。感染科医师则提醒，接触老鼠排泄物就可能感染和它病毒和钩端螺旋体，民众若发现食物包装被咬破，务必丢弃，不要再吃。出门在外也应避免接触死亡动物尸体。国防特别条例草案数次在立法院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院长韩国瑜6号再度召集协商。目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坚持3800亿加安，但部分立委支持框列8000亿。今天召开党团大会，主席郑丽文重申立场没有变过，党团多数支持3800亿加安，8000亿只是少数意见，直言若大家有压力就把锅甩给他，由他来顶住。民众党团则传出拟定提出8000亿版本，党团总召陈清龙说，如果美国公布第二阶段军售知会国会且有发价书，只要能强化国防，愿意研议纳入军购特别条例的修正文字。民进党团则坚持8年1.25兆，强调超过60%民众支持强化国防，呼吁国民党内部不论支持8000亿或3800亿版本，都要对选民负责。党团书记长范云强调，这次国会决定世界都在看，不希望最后通过的版本对国际传达错误讯息。而在台北股汇市方面，今天台股受惠美股创历史新高带动开高走高，盘中突破40000大关，最高来到40755.52点，中场加权股价指数上涨1778.51点，收在40705.14点，盘中收盘涨点都创史上新高，量价齐扬，成交值1兆068.87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是以31.610元兑换1美元作收，升值3.8分，成交量14.51亿美元。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0: 生活气象台，
2: 今晚

0: 部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还是稍凉。北部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50%-90%，气温18-22度。中部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40%，气温19-24度。南部因时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30%，气温21-30度。东部因时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100%，气温19-27度。外岛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气温17-24度。
1: 无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2: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好事轻松晚报。
3: 我要鱼，
4: 拜托拜托嘛。
3: 爱你，我是。

超可爱超萌的，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里面就是他小女儿的声音，这样甜蜜的烦恼谁都躲不掉啊！当然也只有爸爸才有这样专属的开心跟甜蜜哦。好，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回来第二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节目。说到周杰伦过去写过非常多的歌曲给天王天后，不过呢在他出道之前，在他发迹之前，却很多人都不唱他的歌。那这是他第一首卖出的歌曲，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老虎虾》，当时就卖给了天后江蕙。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4: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5: 来多瓦纳家居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4: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5: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4: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6: 多瓦纳家居。
7: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8: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

继续回来，好事989，好事轻松晚报节目，我是阿哲。曹格在2016年，他推出了一张《我们是朋友》专辑。这张专辑我觉得好像跟他过去的风格有些不一样，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温暖，更具有童心哦。而这首歌所讲的是，任何的情感最终都如果能够进化成像友谊一样对等的模式，那种感觉跟那种状态就是最长久而且最自在的。我们一起来听听曹格所演唱的《我们是朋友》。

0: 的、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时间晚上6:24，欢迎收听好事989 Fresh Radio 路况报道。国道一号在南下高架段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提顶过来之后，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在北上32.5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自小客车跟两辆大客车发生事故，中和到安坑路段目前车速不到10公里。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 Fresh Radio， 祝您行车平安。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除龟专家就是龙江。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2: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也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4: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开始了。真的很会唱充满灵魂的 R&B 唱腔，听到作品来自李玖哲的《要开始了》。不管是新的一周或者是新的一段旅程，我们都需要有很正向的能量哦。转个情绪来听听，这是来自于 Thomas Anders 所演唱的 Have I Told You Lately。

Have I told you lately?今天是1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跟你分享一个小确幸，就是万众期待的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要通车。这不只方便通勤，更棒的是会跟关渡大桥串联，形成了淡水到巴黎的环状自行车的路线，这可是全台少见的海景水岸路线哦。那为了庆祝通车，新北市政府在5月12号到6月7号也会举办 U-Bike骑乘抽奖活动，只要在淡水巴黎指定的20处站借车完成跨站还车，或者是骑乘超过5分钟，就有机会抽中造型的悠游卡，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能够去体验淡江大桥的自行车路线了。如果你想要散散心，或者在假日去渔人码头走一走，骑单车吹海风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0: 在下班的路上把音乐开到最大，用旋律带走所有的不开心。我是 DJ 阿哲，在好事轻松晚报带给你畅快好心情。
1: 嗨，我是主播黄倩萍。您是不是知道该做完整的身体检查，又拖拖拉拉觉得有空再做呢？说真的，健康不等人哦，守护健康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现在检查未来更安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三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4: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青梅海味，
5: 哦头头有鱼子樱花虾，
4: 熊澎湃的美味，
5: 好意思，
4: 熊的真的人情味，
5: 来哦，来这这哦。
4: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这回来，
6: 玩味屏东，品味 Otolo。
4: 屏东县政府广告。

这是在2020年郑可强重新诠释了杨丞琳的经典情歌，叫做暧昧，那种 urban R&B 的慵懒感哦，把原本比较忧伤的感觉变成了另外一种城市的浪漫哦。那再来，他也很会写情歌，他是韦礼安，最近推出了比较复古节奏的作品，而这首歌的歌名会不会让你联想到某一些华语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充满着 City Pop 氛围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这首歌曲主要是在探讨现代都会男女在感情里面的那种孤单跟失落。很快要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也要非常谢谢你陪着我一起听歌两个小时，总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钟这下班的两个小时，跟着我一起享受好音乐。最后来听陈大天所演唱的《暖场男朋友》。也在歌曲之前，我要把主持棒交给咖啡糖贤玲，也请你持续锁定好事989。同时要提醒你，明天出门的时候要多带件衣服，带把伞。我们明天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

0: 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猫咪有点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很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超级胖，
3: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2: 猫咪体重不失控。
4: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1: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小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0: 晚上七点开车回家，散步，吃晚餐，这些时刻都有一个共同点，依依适合来点好音乐，锁定好事联播网，让每个夜晚都有音乐陪着你。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 TVBS 主播韦佳琪。头条焦点又是毒驾酿成的车祸悲剧。彰化中华路桥凌晨四点多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进口高级轿车疑似毒驾先撞上机车骑士，失控冲向路桥，又撞上对向车辆。被撞的是对新婚夫妻，先生崩溃哭喊帮我叫救护车救救我太太，场面令人鼻酸。而这一对夫妻才刚新婚就天人永隔，24岁的太太开车第一时间被撞，受困车内，被救出后没有呼吸心跳，先生一旁着急无力，气得在现场想找肇事者算账，被远警架住。警方事后检测发现驾驶吸食安非他命，又是毒驾上路，毁了两个家庭。是谁让金马影帝阮经天也气坏了？原来是台北市民生社区有名陌生男子，不仅擅闯民宅，还连续三天清晨猛按门铃骚扰居民，让阮经天忍无可忍，拿起手机录影搜证。但男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公称自己是每一家都按，甚至要阮经天叫警察到场。其实这名男子奇怪的行径不少，他曾经闯入别的住户家中，不仅坐在客厅玩手游，还试图想进到里面其他的房间，直到住户警告要报警，他才悻悻然离开，没想到又突然折返猛拉门把，吓坏住户。住户们把他的奇怪行径PO在地方社团上，互相提醒要大家特别注意。转换心情，带您感受股民的喜悦。美股涨多跌少之下，台股劳动节连假后气势如虹，今日盘中上涨1828点，创史上最大盘中涨点，首度攻上40755点，中场大涨1778点，收在40705点，创收盘新高。而台积电盘中一度涨到150元，来到2285元，最终涨了140元，来到了2275元。联发科则亮灯涨停，来到了2870元。赚完钱别忘了要报税，五月的报税季来临，今年碰上劳动节连假，所以临柜报税5月4号，今天才是第一天。今年的报税还有新制度，包括基本生活费调高到21.3万，如果适用基本生活费差额，四口之家还可以多扣12000元，长照扣除额也增加6万块钱。国税局提醒，列举扣除额是常见的报错灾区，包括医美或是点光明灯都不能够抵减。以上讯息由 TVB

0: TBS 新闻所提供，我是韦佳琪，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好事联播网 FM98.9。
2: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增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

0: 这是被歌迷朋友称为转音小王子的叶秉桓在2016年的爱一个人。8: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好事音乐 SPA， 来听到这是茄子蛋当时为勇者动画系列原声带所演唱的喜相逢。
1: 故乡的街，我知道这张脸已被众人视为反面。

听见的新歌，这是Yuna所最新单曲，叫做《扒着你不走》。那这首歌呢， 没有意思，走的是80年代 City Pop 还有经典西洋情歌的路线，然后里面呢有向 Kenny G 来致敬，有没有感受到那个 saxophone 的声线。这首歌呢是描绘没有经过太多的计算的喜欢，就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被某个人给击中了。扒着你不走， Eunice。

0: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1: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2: 哎，你知道这样算违规吗？
3: 哈，我不知道哎，真的吗？
2: 到底谁说的对？就来听乡民不知道。骑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当要左转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4: 在道路上，如果看到内侧车道设有进行机车标志或标线，就应该要依照两段式进行左转，不可以直接左转，否则很容易和正在车道上行驶的汽机车碰撞。两段式左转的目的就是用车种分流的方式减少汽机车碰撞意外，但如果允许机车在路口直接左转的路段，也必须提前从外侧变换到内侧车道。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查看并且礼让后方直行车，也因为变换到高速行驶的内侧车道，在视野上会有极大的盲点，就有不少骑士因为抢快或没有礼让直行车造成车祸。因此驾驶人一定要有交通规则素养，才能真正有效降低意外发生。
5: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运星，让你变无敌。十二星座每周运势大解析。5月3号到5月9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1: 鸿运当头的星座，水瓶座、双鱼座的朋友，恭喜你整体运势持续上升，工作表现亮眼，容易被看见、被肯定，人际互动也更加活络。金牛座朋友好运相伴，各方面稳定前进，不论是感情、人际还是财务，都能过得安心又踏实哦。
0: 好事临门的星座，牡羊座、巨蟹座的朋友，事情推进顺利，有机会遇到贵人帮助，甚至迎来新的突破和转机。狮子座的朋友，合作运不错，容易获得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还可

0: 可能出现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1: 低空飞过的星座，天蝎座、处女座的朋友容易想太多或是陷入纠结，建议多跟信任的人聊聊天，换个环境帮助自己放松心情。双子座朋友最近压力比较大，情绪浮动明显，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休息，放慢脚步才能重新找回方向哦。
0: 再接再厉的星座，射手座、摩羯座的朋友做事步调比较快，别急着求成果，遇到问题先稳住节奏，冷静应对。天秤座的朋友需要重新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虽然事情不少，但只要分好顺序，依然能够稳定的前进，慢慢累积成果哦。
1: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文琪、田雅霍，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2: 祝本周的寿星生日快乐。那刚刚讲到了田雅霍，就来听听他的歌。

黑曜货打勾勾，他的生日是5月6号，现在的他呢已经是位二宝爸，从他当时出道很青涩的表演，然后在网络上掀起了话题讨论。不过我觉得他心理素质还蛮强大的，就是可以抵御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一路走来他也靠着自己的创作才华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他也继续在音乐圈上打拼。这是孙燕姿的演唱《100》。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猫咪有点胖，
2: 娇宠医生。
1: 猫咪很胖，
2: 娇宠医生。
1: 猫咪超级胖，
2: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1: 猫咪体重不失控，
3: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1: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0: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实用的道理，交通大小事就听大学士传道。
4: 有一次我开车经过学校门口，刚好是下午放学时间，前面的车流缓慢，正当我准备要往前移动的时候，突然一个小朋友从停着的校车后面冲了出来，我立刻的猛踩刹车，还好速度够慢，刚好停住。但如果当时我没有减速呢，后果简直不敢想啊。不止学校，医院也是一样，有些病人行动缓慢，甚至坐轮椅或拄着拐杖，他们过马路需要更多时间，万一车辆没减速怎么反应得过来？还有那些没有红绿灯的巷口，最怕的就是你觉得你先过，我也觉得我先过，结果就出事了。所以各位驾驶经过学校、医院或者是无号之路口，记得一定要减速，随时准备停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人突然冲出来。
0: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九八九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5: 嘣嘣嘣 ，Best Radio， 好事九八九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像歌曲 Midnight。 回到好事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唐森林。外面人下着雨呢，真的是还蛮冷的，特别我在冷气房里面，因为录音室空调都开得很冷。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大概会是18到20度的温度，依然会下着雨，提醒你外出的时候要携带着雨具。来听到姑姑吕思伟说一声晚安。

松心情，让快乐的节奏冲刷掉一整天的压力。我是 DJ 咖啡同学林，在好事音乐 SPA 音乐里和你一起享受美好时光。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封箱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即日起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888或上受封香农会官网选购。

0: 花莲县政府广告。
1: 三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生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接下来自创作人杨格所演唱的《形容》这张专辑《堕落前的窥视》，这是一张关于观察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形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感觉你是无法命名的，那这种感觉呢，他创作人也留恋着，所以他在想说啊，如果有这样的时刻，我应该怎么去形容这些时刻，就变成这首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最后一首歌，给你 Chanel 的演唱 Miss

0: 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1: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0: 集中列印。
1: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0: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2: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3: 准备高丽菜，
4: 喂，
3: 鸡肉切好了没？
4: 对手要出锅了，
5: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想听老歌还是新歌？锁定好事联播网，继续听下去，让你沉溺在我们为你打造的音乐时光。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东森新闻，我是陈静怡。曾经参加选秀节目《原子少年》的饶高赫，累积不少的粉丝，拥有网球王子的称号。结果如今被爆出捡到路人的信用卡，结果盗刷9760元，其中的7000多块钱还拿去网购买淘宝。发生在3月29号，一名蒋姓男子到台南亚太国际棒球场看球赛，因为不满离场动线引导，和攻读生发生了口角，当众掌掴攻读生，造成对方的脸部受伤。检方侦结依伤害罪，将动手的男子给起诉。毒驾害命，今天清晨4点多，在彰化中华西路和中华路桥发生了死亡连环车祸。30岁的高姓男子疑似吸食安非他命之后毒驾，开着 BMW 在市区狂飙，时速60公里开到了101公里，先是在桥下撞飞骑士，接着还冲上路桥逆向撞击轿车，巨大的撞击力道导致机车骑士当场断肢丧命。而在路桥上，一对是新婚夫妻，妻子也伤重不治，现场满地的油渍，还害得后方有3名骑士摔伤。而被撞的在路桥上的是一对新婚夫妻，24岁的翁姓女子和丈夫，两个人才刚刚结婚，小孩还很小，正准备要过新婚生活，结果却遇上了车祸，天人永隔。事发当天，丈夫着急的关心妻子状况，却眼睁睁看着她没了呼吸心跳。后来看到了肇事驾驶，丈夫气得冲过去理论，被警方给拦阻。而另外一名死者是64岁的吴姓男子，他每天清晨会骑机车到市场去工作，结果却被撞飞。他的女儿就快要生宝宝了，他来不及当阿公。在新北市新店，突然有多台的消防车鸣笛到场，消防人员立刻布水线在路中洒水。就因为博爱街6巷口有人闻到了浓浓的刺鼻味道，疑似是瓦斯外泄，目前瓦斯公司已经派员到场去检测。而另外，在苗栗竹南一间自助洗衣店突然发生了火警，整面墙烧了起来，民众就怕会爆炸，吓得赶快报警。警消到场灌救，还好没有人受困伤亡。疑似因为电线走火引发火警，洗衣店只能够紧急关闭整修，这几天都无法营业。你知道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吗？在台北一间主打极辣的麻辣干面店，最近因为一则 Google 负评掀起讨论。这是一个美国人给出了2星评论，原因是他说已经特地飞来台湾点了重辣，结果他觉得不够辣，相当失望。没想到店家回应了，强调重辣不是最辣等级，呛虾欢迎下次挑战的是超级辣，保证让你送医院。那榴莲不知道有没有超级臭的等级？榴莲季开宝，民众趁着产季尝鲜，在3重有一间水果摊标榜卖的金枕头，没想到剖开之后果肉出现了大片的黑褐色，质疑有虫害。不过对此专家解释了，这应该是越南的干瑶品种，部分果核旁边会呈现局部的深色情形，不影响食用。
3: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
4: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钻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事音乐 SPA。

琳的演唱要不要发行在2018年。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好事音乐 SPA， 现在时间9:09。好，最近在社群上很多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鼠患，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居家环境的整洁。那如果带孩子出去呢，也稍微要留意一下他们摸摸啊或者玩玩，甚至是毛孩子。觉得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特别加上今天又看到新闻，就是荷兰有一艘游轮上面爆发了好像说疑似罕他病毒，

在几个月前在台北市有两个也是好像也发生了也发现了两个汉他病毒，那希望呢赶紧回复到大家可以安居乐业的所在。那特别是最近可能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你自己的周遭的社区环境，那有任何感觉不对劲赶快通报一下你居家附近的里长甚至是民意代表或者是关于环境相关的单位。来听到方炯斌 Goodbye Good Night。

0: F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华语推荐。
1: 大家好，我是阿霍。本周华语推荐为各位安排的是公益单位携手金曲歌王吕世萱所推出的全新单曲《心在下雨天》，延续他一贯自在的节拍，还有贴近日常的歌词，用温暖且真诚的方式帮那些平常不容易被看见啦、被听见的人发声。整首歌呢，将生活当中宫北粗粗语但却真实存在的困境转化成细腻又充满共鸣的旋律，邀请大家用听见看开始理解他人的需求。那吕世萱呢，也分享了创作灵感就来自过去自己还有生活周遭朋友那些难以表达情绪的经验，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有些求救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当中，但呢却常常被忽略，因此希望透过歌曲让更多朋友看见听见那些不被注意的角落。这首歌也算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当我们愿意多听一点多理解一点，也许就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再更美好一些哦。来自吕世萱的作品《心在下雨天》。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1: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6: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5: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7: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8: 最 charming， 生活最 happy， 这里是好事989，大家好，我们是
9: 旺福

贾丽的演唱，听听。好，这个礼拜天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不晓得你有没有所预备呢？不过有些朋友蛮厉害的，就是会提前来庆祝，也避开大家可能订餐厅啊，或者是送花的那个密集的时间，分散一点可能会更加的舒服。来听到五间情，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如果还没有预备，把握一下这个礼拜，还可以有时间准备一下。

鲁坚琴，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发行在2023年。有朋友说已经准备好了，要给妈妈惊喜。那你现在讲出来哦，所以我不能讲你的名字。他说我预备了鲜花要送给妈妈，送到妈妈的办公室。哇，好像情人节一样。其实记得在像情人节的时候，以前如果在办公室行号上班的朋友，应该都会感受到那个情人节有人收到花，那个脸上喜滋滋、止不住的笑意。我相信妈妈一定也会，而且妈妈可能嘴巴会说啊，浪费钱啊什么之类的，但收到花还是很时时的感动吧。还有送上妈妈喜欢的保养品，还有口红。哇，我觉得口红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选择，因为你说的红到底是哪个红呢？那个颜色可能要观察一下平常妈妈的喜好，或者是女性朋友的喜好。就是如果你要送这样子很主观美的认知的保养品或化妆品，欸，那五月天后来的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未去》。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事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9: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10: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

0: 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得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1: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熊亲美海味，
2: 哦托罗有鱼子樱花虾，
1: 熊澎湃的美味，
2: 哦一心，
1: 熊热情的人情味，
2: 来哦，来订座哦。
1: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坐回来，
3: 玩味屏东，品味哦托罗。
1: 屏东县政府广告。

爵士森林940的演唱，这里哼着 RMB。 9点39分，继续回到好事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糖贤玲。今天除了是大家感受一般的上班日，连续假期结束回来上班有点疲惫的感觉，但在澎湖的朋友现在正在进行澎湖海上花火节，今天是第一天，5月4号，会一路到8月25号。接下来听到的这是吴克群在2012年的演唱《因为你是女人》。

0: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

这样歌曲来自 Rita Ora 在12年的城市 Radioactive。9:49，好事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来到最后一段了，我是 DJ 咖啡糖贤玲。最近的这位女神，她是李心洁，在浪姐上大家也看见她的身影，那更多的朋友也关心到，包括了萧蔷还有曾沛慈的演出，不得不说他们的表现真的太精彩了。来回味一下李心洁在2003年的《爱错》。

李心洁的演唱《爱错》，今天晚上的好事音乐 SPA 也准备要跟你说晚安了。谢谢所有的朋友，在连续假期结束之后回到工作岗位上，依然上线。

收听节目，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已经迈入到五月份了。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在五月四号的这一天，还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赶紧早一点报税，因为像我自己在某一年就不小心过期了，因为我一直想说，我要到最后一刻，我要到最后一刻，结果没想到等着等着，天哪，我就是要缴纳滞纳金的那一个人，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报税这件事情哦。来听到柏林的演唱，再一次，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空中再见，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平安。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1: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晚上十点，这个时候的你是在追剧、玩手机，还是准备休息？不管在做什么，记得别熬夜太晚哦。前进一步，后退两步，想三秒再回讯息，第四次要说我爱你，捉摸不定才更令人着迷。在夜晚找一首属于自己的好事爱情歌，把心里的秘密偷偷告诉你。

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嘴馋，但是为了健康着想没关系，我不委屈，今天我不吃宵夜了。我是戴爱玲。

0: 该睡啦。
1: Best K 歌新推荐。
2: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最近发行了新专辑 Sweet Spot，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可是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是我在去年就已经先以单曲形式发行的作品，然后这首歌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R&B 歌曲。当初写下这首歌，其实是相信吸引力法则，所以我把所有我对于理想中爱情的模样都写进了歌词里。可是你知道吗？当所有人责怪我搞砸的时候，只有他会关心我有没有吃饱睡好，然后他不需要我成为他的太阳，他愿意接住我心中黑暗的那一部分。所以这首歌希望听到所有人也会想要勇敢的对你的爱人告白，甜甜的 R&B 送给大家。

0: 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2: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2: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3: 有鸟气哦！
4: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块，粘较会掉。粘鸟气上简单，粘鸟气上轻松。秦子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联。

0: 爱一个人不只是强烈的感情，而是一个决定，一个判断，一个承诺。爱有包容才能永远。我是曾佩慈，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1: 用神是方便而

0: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6: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府。

0: 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1: 嘣嘣嘣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你怎么还不睡呢？是在等着我送宵夜吗？可惜今天啊，没有宵夜。那就让我的新歌填补你心灵的空虚吧。嗨，我是郭静。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1: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0: 集中列印。
1: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0: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2: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爱，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些不完美的人。夏天的一切，长大了以后延续这份感觉。我是柏林 Pauline，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我是徐富凯，我最新的台语专辑《红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晚上十一点，夜深了，放下白天的喧嚣，让好事联播网带你进入温柔的夜晚。希望你在明天醒来时拥有满满的能量。
1: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想三秒再回讯息，第四次要说我爱你，捉摸不定才更令人着迷。在夜晚找一首属于自己的好事爱情歌，把心里的秘密偷偷告诉你。

正要准备休息了吗？还是仍然在加班赶工呢？不管是哪一个，都有好事联播网24小时在这里陪着你。加油，我是陈浩森。

0: 雅虎奇摩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周开莲说，要倾听自己的声音，争取做自己相信的事。
1: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2: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1: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2: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1: 龙虾吃到饱，
2: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1: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2: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3: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2: 来多瓦纳家具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3: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2: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

0: 买都方便。
1: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2: 多瓦纳家居。嘟嘟嘟嘟嘟，九
3: 八九 Best Radio。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山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瓦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妈妈更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地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田雅霍，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

0: 新进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裕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裕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盛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盛翠绿鲜沙拉酱。
3: 路况报告，路会在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4: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爱情就像是一份开心果做成的点心，滋味酸酸甜甜。我是赖雅妍，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48年来，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做到最好，推向极致。
1: 升华隔热纸开业近半世纪，12家直营店代理各大品牌隔热纸，口碑与实力全台最好。
0: 不论是爱车、住家还是大楼办公室，如果您有隔热纸、窗饰纸、防爆膜的需求，升华隔热纸完全配合工期，绝对不负所托。
1: 升华用心，顾客放心。2322-3755，2322-3755，升华隔热纸。
2: 大海给了石头形状，他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5月1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0: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白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丽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十二点钟等效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让你个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广自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丽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想要感受好生活，就要锁定最好听的好事989，让好音乐无时无刻陪伴你。大家好，我是阿令。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如果妈妈是一个职业，应该是全天下最辛苦也最伟大的工作了，趁着母亲节好好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吧。我是林心怡，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永远幸福健康，母亲节快乐。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一百一十四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现在秒录申报，不是出门，手机的平板、电脑都做得。申报完成后，福建还做得出价送存，有价有利片。各位，今年的基本生活费老长期照顾 TPQ 主业都有调高，负担敢不敢动刀？秒录报税按利片，只有能促使动有感。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机贵妇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is currently unavailabl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1: Hey,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到这个 voicemail, but we really need to talk. 昨晚在门外听到了很像你的脚步声，但很失望不是你。我想问你，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啊？我真的很厌倦了这充满问号的关系。你也很怪，为什么一直已读不回我？Look, 我不想对你发火 So, call me back, okay?
2: 让我送你花一朵。
3: 我们其实跟所有人都一样，每天经历许多忙碌与分别。 Hello, 你今天好吗？

0: 请问哪位要结账？
1: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2: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1: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三元卡。思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2: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1: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凌晨两点，夜深了，愿这个世界对你温柔，也愿你对自己温柔。如果还舍不得睡，就让音乐陪着你，直到梦境轻轻降临。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九八九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韩流推荐。
1: 大家好，我是阿伟。Coties 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Green Green》回归乐坛喽，应该有非常多粉丝很开心、很期待。今天的韩流推荐要来跟大家介绍先行主打歌曲《Ray Ray》。这首歌的歌词啊，是由全员共同参与创作，以绿色呢象征团队追求的方向，红色呢则是代表应该要警惕的事物，传达出无视外界的眼光、跨越界限、勇往直前的态度。这首 Ray Ray 的曲风一样是采用他们很著名的 Hip Hop 风格，融入大量的电子配乐，呈现出一种90年代的复古感，加上大量的重复歌词，非常非常的洗脑，一听就难以忘记旋律。这一首歌呢，也可以听到 Coties 年轻街头感的感觉哦。一起来听到 Coties 的新歌 Ray Ray 送给大家。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好事989，好事联播网。
1: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2: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3: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6: 立新游轮2.0探索新航，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订立新游轮探索新航。

0: 除了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还要了解对方真正的感受。爱的节奏要靠双方共同调整。
1: 心里的话，我又该如何向你传递？
0: 我是方炯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3: 本台报道，夏天到了，容易流汗的听众有福了，肌肤不能没有它。20几年来证明，台湾研发、台湾制造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最适合台湾炎热潮湿的气候，舒爽不黏腻，不变形，一洗一干。
2: 请认明功能是永久性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3: 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4: FM98.9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其实你人真的很好，只是对方不懂得欣赏。请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遇到真心对待你的人哦。我是杨丞琳，好事爱情歌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2: 唯有肉力全开，方能称霸市场。
3: 哼，舒适派清爽无敌才是至尊。
2: 那就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见真章。
3: 5月16、17号，在圆山花博长廊，不只能看到京都任主厨与泰国娘娘评选市场里的天下第一摊，还有市集闯关游戏、厨艺趣味竞赛、75折消费抵用券抽奖，再拿好礼。
4: 快来一起寻找在地好味道。
5: 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6: 只有4个字：集中列印。
5: 集中列印。
6: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5: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7: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0: 凌晨三点，深夜的声音总有一种特别的温度。来吧，打开好事联播网，让音乐填满寂静的夜晚，让你的心不再孤单。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荷兰作家密室作者彭克利说，担忧不会让明天的麻烦消失，却会耗尽今天的力气。
1: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2: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3: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4: 路况报告，路的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开，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5: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8-1001号。
6: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音乐吧。说出

1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哎，阿忠啊，你家那间十分房子处理好了吗？哎呦，我才十分五分之一，没有人要买了，其他家人又不卖。找钟勤建设开发，专门收购十分房屋、道路用地、闲置土地，帮你规划活化，没烦恼。钟勤建设开发，忠诚可靠，勤劳专业，土地有问题找钟勤就对了。电话02-2511-5008，2511-5008。
5: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6: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0: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7: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身边那双一直牵着的手，永远陪伴着他，这就是一种微小的幸福。我是阿福邓福如。才可以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2: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大家好，我是彭正，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我们像所有人一样，每天经历许多忙碌与分别。亲爱的，你今天也好吗？许多的想念和笑颜一直留在心里面哦。我是 Laura 梁心怡。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5月14-17日，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4: 您是否常常忙工作，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一旦出状况，要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哦。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用磁振造影 MRI 轻松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其实可以早一步掌握。
5: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0: 晨四点，天还没亮，世界还很安静，但每个伟大的梦想都来自这样的极静时刻。你的努力值得所有美好的回报。
1: 其实你人真的很好，只是对方不懂得欣赏。请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遇到真心对待你的人哦。我是杨丞琳。
2: 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精彩。
1: 好事爱情歌，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Best K 歌新推荐。
1: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最近发行了新专辑 Sweet Spot。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 Sweet Sweet Boy。这首歌一听就知道它很甜。当初写这首歌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男生，对我非常的贴心。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是我喜欢男生称赞我的酒窝可爱，所以这首是一个甜蜜的告白，想要感谢这个男生对我这么的好，就像糖果、蜂蜜，各种这种甜的食物，我都把它写进歌词里的存在，然后为我的生命增添了几分色彩。它是一个蛮活泼，然后又带有一点节奏轻快的歌曲，希望你们听了也会想要谈恋爱哦。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Isuzu台北合众汽车。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心疼爸爸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点二个 good 的好。
3: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0: 如果他不能及时在你身边，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想念他吧。我是曾淑琴。
1: 一段的陪伴，路会不会白费？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变幻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10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

0: 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美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2: 来多瓦纳家具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1: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2: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1: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2: 多瓦纳家居，
3: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4: 哎呦，难呢啦，真好心安哦。
5: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6: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3: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7: 三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0: 爱与被爱都是一种幸福，但是爱人会让自己学会付出，得到勇气。我们是
1: 女孩与机器人。What are you searching for? 好事爱。

0: 今晚的夜色好美，难得的约会，我还不想跟你分开。
1: 那就别急着走，一起去挪威森林延续浪漫吧。挪威森林玩鸟大优惠，周一到周五凌晨十二点到上午十点，到板桥旗舰馆、新店精品馆住宿休息，限定房型免费升等，让我们留住美好时刻，甜蜜更升级。
0: 详情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2: 我要十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3: 你要解决谁啊？
2: 我要用十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啊。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十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十倍的美丽。
4: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7-3836，05227-3836。
5: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1: FM 九八点九，好事九八九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张开双手，抱着心爱的人，唱一首甜蜜的歌给他听，好好传达自己的心意。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

0: 快上网搜寻邦资低基金。
1: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娜号玩日本，玩原油厂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0: 嗨，我是主播黄倩萍。您是不是知道该做完整的身体检查，又拖拖拉拉，觉得有空再做呢？说真的，健康不等人哦，守护健康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现在检查，未来更安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0: 母亲节宠爱妈妈，邦资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邦资低基金。

0: 早上五点，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不管是早起运动、晨跑，还是赶着上班上课，好事联播网都在这里陪你开启美好时光。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也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2: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3: 新一代环保粉光亮 ISO9001 认证，
2: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3: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2: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4: 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5: 只有四个字：集中猎印。
4: 集中猎印？
5: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猎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猎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4: 集中猎印，印越多省越多。
6: 为您成功设下 Epson。
7: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好事989电台。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耶，毕业旅行。
4: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2: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哪变寒，鸟车就对厝内边，就爱禁用上联连书板，上联较大块，念较会条，念鸟字上简单，念鸟字上轻松，秦子明上联连书板，因为上联。
9: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套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0: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6: 蹦蹦蹦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猫咪有点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很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超级胖，
1: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0: 猫咪体重不失控。
2: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3: 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封箱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即日起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888或上受封箱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4: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5: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0: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等着你。今天想做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
1: 哦嗨哟！
0: 早餐时间，喝杯新鲜果汁，配上热腾腾的松软面包，当然还要再来一份好事新鲜早报。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啦啦，徐佳莹的迪斯科，6:05，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来到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6点到9点，好事新鲜早报，我是 Alan 毛亮杰。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5号星期二，大台湾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80%，18度到22度。节目开始，新歌推荐，我们来听柏林的副驾驶。

0: 科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1: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0: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2: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3: 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4: 6:16，好事989，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哥哥姐姐 K 歌时间，1996年《往日情》专辑 ，Coco 李玟的歌曲《爱我久一点》。

0: 哎，你的三明治？
1: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0: 都一样吧？
1: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涂。

柯柯李玟爱我久一点。好，是989一起听乐的好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是许伟翔2023年的作品《药》。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

0: 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听到这个小时的日文歌曲是吴元彬的 Good For You， 6:35，我是989一起听乐的好朋友。2003年孤单旅行专辑何耀珊的歌曲《握紧

何耀珊的握紧，好事九八九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想唱早点名的朋友，拿起手机到好事联播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6:54空中早点名。

0: 享受美好的早晨空气，开启一整天的愉快心情。我是 Alan 毛亮杰，关于生活的大小事，在好事新鲜早报全都报给你知道。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

0: 价一万，享高达六年200,000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
3: 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好。

听完杨永聪的好久不见，这个阶段进行第一个小时的空中早点名，手机准备好了，佟丽安带来歌曲再见不见。

最近因为电影的关系，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 Michael Jackson。 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Love Never Feels So Good。 来问候线上听众朋友，有雅怡、雅琳、志琳、碧琳、燕琳、燕明、秦明、佳明、启明、明荣、民国、银秀、秀华、丽华、一同、永烈、英瑞、慧茹、风声、德伟、易伟、伟晨、志阳、怡轩、怡勇，还有巧莹、翠娟、黄腾、凯龙、昌宇、大村、正富、洪明、淑琴、淑慧、芷勋、静琪，大家早安。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0: 早上七点，起床了吗？晨光洒落，迎接今天的挑战。不管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都记得要留点时间，让自己感受生活的美好。哦嗨哟！
1: 早餐时间，喝杯新鲜果汁，配上热腾腾的松软面包，当然还要再来一份好事新鲜早报。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秋风泽的伤者，7:05，欢迎朋友们回到好事联播网，好事989，好事新鲜早报节目7点钟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 Alan 毛亮杰。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5号星期二，大台北地区

0: 港电费贵三三，选冰电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电，赞。
1: 三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2: 音乐最 charming， 生活最 happy， 这里是好事98

7:16，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这首歌曹阳派伟俊的合唱《玩家》。

曹阳、派伟俊的合作玩家。7:19，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教育局推动促进高中职以下学生运动健康的150+计划，但是统计111到113学年度有1/3的学校年年未达60%的低标。那么国小、国中和高中共260,000人受检，平均每年肥胖人数达到30,000人，有160,000人视力不良。那么教育局表示呢，鼓励学校弹性运用晨间、大课间，还有

有课间操或是第八节等非正式课程的时间来安排活动，让学生养成运动的习惯，对体适能通过率未达标准的学校来调训啊，实地到校指导精进。7:20，好是989送上 K 歌时间 ，Karen 梦蔚的《忽然之间》。

天文梦未忽然之间，7:23，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2026新北河滨蝶恋季将在9号在板桥盛大展开。那么今年的活动以漫舞花间作为主题，并且将在6号在这个新北水漾官方脸书抢先露出这个首支的前导影片。那么预告在蝴蝶公园内打造多处大型可爱的布丁狗装置，带领大家一窥蝴蝶公园日夜交织的景致。园区内以缤纷花海结合大面积的蝴蝶光环境艺术啊，那么呈现白天赏花夜晚赏灯的双重亮点，邀请大家走入初夏最浪漫的城市花园。那么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处长黄玉斌说，开幕第一周5月9号到10号规划了一系列的舞台演出，并且由 UNUS 的人气歌手吴玉婷担纲压轴的演出，为活动揭开热闹的序幕。淋雨中带来歌曲《灵感》。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Play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你有多久没有和你妈妈分享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你有多久没有跟妈妈说一句我爱你？长大之后是不是有很多话都变得很难以启齿了？没关系，趁着这个温馨的节日，给她一个简单的拥抱吧。我是娃娃魏如萱，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懂吃。

0: 的你不能错过古圣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圣翠绿鲜沙拉酱。
1: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2: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0: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3: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来，7:35，想参加第二个小时空中早点名的朋友，拿起手机的好事联盟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7:54空中早点名，这是戏剧《门当户对爱上你》的插曲，江建宇，我只想听你说。

0: 经资讯，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好事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为朋友们提供最新的欧美股市收盘行情。道琼工业指数来到了48,941.9点，下跌了557.37点，跌幅是1.13%。S&P 500指数到了7,200.75点，下跌29.37点，跌幅是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到了25,067.8点，下跌46.64点，跌幅是0.19%。费城半导体指数到了10,534.66点，下跌了60.68点，跌幅是0.57%。德国 DAX 指数到23,991.27点，下跌了301.11点，跌幅是1.24%。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到了10,363.93点，下跌14.87点，跌幅是0.14%。法国证商工会指数到了7,976.12点，下跌了138.72点，跌幅是1.7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

0: 后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想参加第二个小时空中早点名朋友，拿起手机的好事联盟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咯。品冠随时都在。

陈凯瑜 Dreaming 7:53，好事联播网亮节的新鲜早报，万金杜鹃摄影展登场了。那么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化身杜鹃花海，现场展出得奖的摄影佳作，那么也精心规划七座杜鹃花艺的主题展，展期到5月13号为止。副市长刘和然到场颁奖给摄影比赛得奖者以及杜鹃之道人气大赏的得主，也邀请大家来感受这一场美学飨宴。刘和然说呢，新北市孕育出全台第一的万金杜鹃，市府辅导花农建置智能美学温室，创造优质的从农环境，吸引青农返乡，透过建地这个地域品牌，凝聚地方向心力，让万金杜鹃一举斩获了19项国际大奖，还有20座的国际讲座的肯定哦。那么展览期间每天现场提供30份的杜鹃祈愿卡，那么到农业局假日时光脸书指定贴文参加线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抽中万金杜鹃品牌万年历以及花精灵植栽袋各10份哦。来问候线上听众朋友，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有一枝一顶一会一安，还有乔轩如轩宜香宜珍真伟书伟生伟玉泉玉杰正华正文文斌宜贤世贤行

凯、陈凯、瑞秋、秋燕、银如、嘉如，还有彩铃、尚元、洪州、舒心、建平、陈章、卓任、玉胜、德环，还有俊颖、佩伦、纯真、之仪、凯翔、凯倩、新宇、平宇、恩宇、恩凯，还有玉桂、佑化，大家早安，今天加油。接下来我们欣赏赖明伟带来歌曲《口是心非》。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
2: 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